那个车子来这个干啥开的嘛？你不来的话，你得给妈妈讲嘛喂。把手骨软光了，结果他开的弯路那里。他们两把不是让追你，是吧？我跟你说吧，把这事情来搞下来。对吧？我那天我说不是，把那个什么什么人三把个人泼水我杀的，啊，他拼的了，他们弄多些，他们弄多了，他这就是第四桌弯路嘛。拼出来干嘛不两关？一拼出来，他拼在旁边，他们说你玩个那个一点。俺把那啥子弄来了，那就没啥子该说了噻。俺给他们，我把金条，我把钱，下意思。